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

0: 四，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放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年瓷韵出圈，中华文明点亮世界遗产版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4: 地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5: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6: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5: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7: 从海淀专门来的，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5: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8: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9: 没什么计划，
10: 科研员就买
9: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感兴趣就拿来看。
5: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1: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5: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11: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对，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5: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12: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本的生肖日历
10: 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

0: 一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2: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板、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3: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的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2: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4: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2: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5: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2: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6: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7: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8: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7: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9: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1000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7: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10: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1: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11: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12: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11: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12: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13: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12: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讯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14: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盯着走了。
12: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自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独特存在，反映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岁月留给天津文化的老家底儿，文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17: 咱们天津的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18: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100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19: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

0: 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1: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魏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四百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0: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重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重化中学的前身是重化学会。重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的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重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重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1: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建立初始就与魏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魏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2: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小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1: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天津更是

0: 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1: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0: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根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2: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0: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一抹来自中国的青花，点染世界舞台。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瓷韵补白，填补世界遗产专项空白。如果说多姿多彩的活态技艺、经典非遗给世界增添了光彩与亮丽，那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各类文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全球世界遗产体系补齐了陶瓷主题的关键空缺。瓷器作为专属中国的文化符号，串联起千年华夏手工业发展脉络与中外文明交流轨迹。此次申遗落地，让瓷文化正式站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舞台，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深厚底蕴。全链遗存让世界重新认识手工业文明认知维度，每一处古矿、每一座窑址、每一件文物更续着文化根脉，承载着人类文明。此次申遗的核心突破，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叙事，这片跨越数百年的遗存体系囊括了制瓷原料、燃料供给、生产工坊、水路运输等全部核心环节，搭建起古代瓷业运转的完整生态。不同于零散的文化遗存，景德镇留存的瓷业遗迹完整还原了古代瓷业规模化、体系化的生产形态，让碎片化的瓷文化技艺变成可考证、可感知、可传承的完整文明样本， 刷新了全球对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知，技艺迭代，承载文明互鉴核心脉络。景德镇能够跻身世界遗产行列，核心在于其绵延千年的技术创新与对外传播价值。宋元时期，这里完成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整合，奠定成熟制瓷工艺基础。明清之际，二元配方技术成熟落地，结合海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中式瓷艺全新格局。我们透过亮丽瓷器，就可以看到原料、燃料、生产、运输各个环节，也可以看到瓷器生产如何融入百姓日常。本土制瓷技艺持续革新，还吸纳海外材料工艺，打磨珐琅彩、粉彩瓷器，推动欧洲制瓷技术发展。千年间，层层迭代的工艺体系，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尽显，也是中外文明双向奔赴、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守正创新，输出遗产保护东方范式。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让

0: 景德镇大量土遗址面临诸多保护难题，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就此探索出了适配本土遗存的保护路径。针对土遗址易霉变、易积水的特性，采用遗址回填标识、保护性棚体展示、生态地形修复等多元手段，兼顾文物安全与公众观赏需求。通透展馆互动解说体系的落地，让古老遗址摆脱静态陈列的局限。城市肌理中自然融合的古窑、老街、作坊遗存，搭配延续至今的手工制瓷技艺，让文化遗产跳出标本式的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烟火窑火千年，中国瓷韵照亮世界遗产版图。一块瓷土，一座古窑，一条老街，串联起景德镇千年烟火与文明脉络。此次申遗成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佐证。以完整产业遗存立根，以活态传承赋能，以文明交流致远，景德镇用千年瓷韵为全球文化遗产事业注入东方力量，也让古老的中华手工业文明在当代世界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长大成家，而这份爱心传递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2: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3: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4: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
3: 时间。拉回到2006年，吴婷婷等人当时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就读。事情的起因源于几本杂志。
4: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非常流行一本书，《意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3: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5: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3: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4: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3: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蒋晶晶回忆道。

0: 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1: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低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2: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1: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3: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1: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4: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从学业，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1: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5: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1: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6: 我感觉外向，不像小时候那样都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给我们看了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1: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那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0: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古。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古王说盘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提起中国的鼓，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名鼓：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和山西锣鼓。而在中原大地的历史名城东京汴梁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

0: 实震撼人心，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
1: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鼓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鼓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鼓是中华盘鼓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鼓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鼓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1000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鼓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鼓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鼓是一种纯鼓乐形式，一个鼓队有十几人到上百人组成，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鼓和马锣这三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鼓乐。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鼓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2: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诺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鼓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鼓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2: 在开封人里面，他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1: 跨越了千百年，如今的开封盘鼓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2: 盘鼓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鼓是最大的。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鼓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三腰鼓，它因为鼓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这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他们也可以施展得开。
1: 听众朋友，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鼓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2: 盘鼓的表演特征就是击之如雷，动之如涛，鼓中有舞，舞中有鼓，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的。开封盘鼓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人看不起你。
1: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 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鼓乐。
2: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边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三四千块钱，他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1: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古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古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古王刘震动情地说：“
2: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着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惊叹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我们26号的夜里头，1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传下去。我们每个人经过它的人都要给它加重一点红旗，让它更光辉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1: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刚然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鼓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鼓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鼓王感慨地跟我说：“
2: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的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幸福时光机，胸部插裤兔飞机下，西部在乌索尼，在尼玛伊夏马塔姆，真心真意过一生。那他卡因为那位卡这个玛伊夏尤特，快库图米亚苗尤耶图亚达提 ，I adore you， 甜甜的，哈鲁费马佩西图马塔姆。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

0: 遥知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7: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六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 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8: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9: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8: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10: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8: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6: 今天中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8纵8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2: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11: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13: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3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6: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点16分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1: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4: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11: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4: 环球华人。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7: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15: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16: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15: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游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 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17: 电影市场

0: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2: 环球华人，
3: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4: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3: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

0: 国和黎巴嫩六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九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十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1: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3: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2: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4: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2: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5: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6: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

0: 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3: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9: 他的童年都在这儿经历过，
10: 啊，因为他上学得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9: 对，
10: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11: 也很近。
12: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常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常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13: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14: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12: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常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9: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12: 田常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常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9: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她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她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12: 此后长达24年，田常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常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9: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12: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常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9: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8: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5: 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

0: 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1: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2: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地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呢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1: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3: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4: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0: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1: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1: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3: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 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宾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1: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4: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他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0: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1: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3: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 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1: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4: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2: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 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

0: 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

0: 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高楠。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人文荟萃，诗人辈出。且不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等这样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咖，就连很多叱咤疆场的武将也能挥毫泼墨，留下不朽诗篇。唐代将领高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七言绝句《山亭夏日》清新唯美，就算和文人诗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山亭夏日》唐·高骈。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字千里，出身在晋军世家，是唐宪宗时期名将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历任右神策军、都虞候、秦州刺史、安南都护等职。据史书记载，高骈文武双全，素有谋略。他年少时为人严谨，研习兵书，又喜好文学，常与世人交往，谈论治理之道，受到神策军宦官器重，后来升官到了右神策军都虞候，也就是皇帝身边禁军统领的副手，或是参谋长这一类的高级军官，是军中执法的长官。这首《山亭夏日》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确证，诗题中的山亭是山中别墅里面的一个小亭子，诗人当时正在山亭上乘凉，看到周围夏日的景致，有感而作此诗。这首诗首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以阴浓二字巧妙地描写出了夏日时节大树的繁茂，又暗示出夏日午后的烈日炎炎。夏日午时晴空骄阳，诗人看到楼台倒影入池塘，寂静的池水清澈见底，映在水中的楼台倒影清晰可见。这个入字化静为动，富有动感，精妙传神地写出了此时楼台倒映池中的真实情景。水晶帘动微风起是诗中最含蓄精巧的一句，诗人巧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烈日照耀下的一塘清水比作用水晶做的帘子，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微风吹来水波荡漾碧波粼粼的静谧景象，美妙而逼真。正当诗人陶醉于夏日美景之中的时候，忽然飘来阵阵蔷薇的花香，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一句满架蔷薇一院香，是诗人从嗅觉和视觉的角度为盛夏山亭的幽静景致增添了一丝醉人的芳香和鲜艳的色彩，使这首诗洋溢出夏日特有的灵动和生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丽、情调清新的图画。全诗构思的精彩之处在于精心捕捉并巧妙地表现出了炎夏中的凉意。诗人从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传神地描绘出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字里行间透露出了诗人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立秋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正午的阳光藏着火热的心情，可是呢一到傍晚就不一样了，吹在身上的风不再是温热的，而是带着凉意，把几天黏糊糊的汗液吹干，摸着皮肤是光滑的。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随着雨水反反复复落下来，寒意也越来越重，即使不下雨，秋日的天空似乎呢也总是阴沉的。这样的秋日难免使人压抑伤怀，尤其最能触动文人敏感的神经，感伤之情往往呢蕴含在词藻之间。那么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写有关秋意的篇章占据不少的篇幅，其中诗词更是不少。 《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榭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常。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词呢，可以说在《红楼梦》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也是格调诗品成就最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宝玉在一天秋夜写的一首集市诗。
2: 秋夜集市，贾宝玉。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浅沙。苔琐石纹融睡鹤，锦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梳金凤，岂砍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诗的大意是，绛云轩里停了吵嚷，绝了喧哗，月光如水浸透了那大红窗纱，石上纹痕布满了青苔，正融得仙鹤栖息。井边桐叶上滴落的秋露，沾湿了栖止在树上的乌鸦。婢女抱来亲枕，打开了绣有金凤的被褥。倚栏的人儿尽兴而归，卸下了绿玉簪花。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是因为酒后口渴。拨望炉中余火，忽然烹上一杯浓浓的热茶。
1: 秋夜集市呢，是贾宝玉进了大观园后写自己秋季和姐妹丫鬟们相亲相近的生活情景的诗。那以当时的事物为题材的诗呢，叫集市诗。曹雪芹呢，把秋夜集市呢写在了《红楼梦》第23回，是贾宝玉所作的四首集市诗的第三首。那这首诗呢，是贾宝玉随众姐妹出入大观园时所作。出入大观园的一年，贾宝玉过着终日吟风弄月的生活，那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满意足，再无别向可生贪求之心的心情，贾宝玉呢创作了这首秋夜集市。那从诗中呢可以窥到大观园的生活。秋夜集市呢，从宝玉的感觉中反映出这是一种恬静平和的生活，这里没有喧哗，没有杂事的烦扰，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优雅。环境描写体现了这一点，那诗中描写的人的生活情景呢，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爱用了《西厢记》红娘抱亲而至的故事。但是这里呢，不是表现人物如同张生当时所产生的那种惊喜神秘的感情，而主要呢表现丫鬟啊，有如红娘的聪明伶俐。大观园中人的生活可谓是忧郁雅静，悠哉悠哉的，富贵闲人的闲适情趣啊，也就从诗中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大观园刚建成不久，贾府中虽然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但还未充分暴露。贾府正处于鼎盛时期，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自然的。那曹雪芹呢，能让自己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境中写出不同的诗作，表现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武汉大学教授陈文馨在《红楼梦诗词曲赏析》当中说，宝玉诗中的秋天丝毫不见肃杀悲凉之气，相反，白天的欢快，夜晚的静谧，组成了一幅安宁的生活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美好。和宝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态不同，黛玉的诗词歌赋中就充满着对悲情和未来的不确定。
3: 抚琴曲。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 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山切切兮，风露凉。子之遭兮不自由，鱼之欲兮多烦忧。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彼无由。人生思事兮如清晨，天上人间兮感素因。感素因兮不可裁，素心如何天上月。我所居兮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1: 在第87回说到妙玉和宝玉二人别了惜春，离开了了风轩，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就说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她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呢？宝玉就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于是说咱们去看她吧。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就到了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黛玉边弹边唱这首曲子，甚觉音调清浅。妙玉可以说是乐中高手从琴音中听到了黛玉的心声。她说，如何呼作辩证之声，音乐可列金石矣，这是太过。正议论时，只听军衔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了。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径自就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那么我们说红楼的宿命牵着前生后世的传说，黛玉亏欠宝玉的甘露，便要换一世的眼泪，纵然是情深意长，终究还是扯不断心事终虚化的无可奈何，泪尽而归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了偿还前世的风月情债。但是呢，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万物经过了春季的开花孕育夏季的雨露滋润，到秋季呢会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我们常常说秋后算账，常常呢指一件事情经过发展的过程，结果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结果是让人不满意。一年的时序至今，大自然的一切植物经历了孕育，成长到秋季也就显得格外的成熟了，片片墨绿厚实的叶子下面藏着等待成熟的果实。
2: 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诗的大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呀。
1: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呢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做的。诗呢虽是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的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呢不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因为呢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这种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呢是气象衰飒啊，渗透着悲秋情绪，此处呢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出了勃勃生机，给人呢以昂扬之感，说明呢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然已经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秋天更多引起的是文人的伤感和悲凉，但是也有诗人呢赞美秋天。记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有一句中国人经常引用的诗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人对秋天的赞美吧。
2: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他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事。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自春秋战国时期宋玉在《九辩》中留下悲在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扩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
1: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的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野情的美的感受。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昂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那更可贵的是，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一场革新运动，但是呢失败被贬，他是个求异心很强的一个人，做事情呢都想与众不同，不肯人云亦云。那秋词二首就是他被贬郎州司马时所作。那古人相信，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秋意会逐渐的降临，田间地头伺候庄稼的农人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秋的气息，随着秋风掠过，收获被提上了日程， 秋日的橙子、肥美的高蟹都从立秋进入成熟的倒计时，秋风起，蟹脚痒，

0: 老饕们早就摩拳擦掌了。那汪曾祺呢，把立秋后的八月称为葡萄着色的季节，秋雨之后，他培育的葡萄白得像白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仅仅是这缤纷的色彩啊，就叫人动心。
1: 葡萄月令节选，汪曾祺。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瓜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筋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0: 视觉享受之后，离采摘葡萄的时节也不远了。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丰收，汪曾祺兴奋地写道：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里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众将士听了，以为曹彬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2: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1: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2: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1: 众将异口同声说，
2: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1: 曹彬说，
2: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1: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2: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誓，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1: 众将齐声说道，
2: 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
1: 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誓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
2: 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
1: 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3: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1: 曹彬冲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马上整列军队，然后军容整齐地来到南唐宫外。李煜不得不降了，他光着膀子，高举降表，带着300口亲属和5近臣，抬着棺材，牵着白羊来到宫外。曹彬接了降表，挑了1000多名宋军守卫皇宫，且命之曰，
2: 有私自进宫者斩。
1: 而后才把李煜请到了他所乘坐的帅舰之上。
4: 李煜生于皇宫，长于皇宫，虽说做了皇帝，但一直忙于泡妞和写诗，很少出过皇宫，更没坐过船。上跳板的时候双腿乱抖，不得不让人扶着才能走上去。因为赵匡胤交代有话，曹彬对李煜很客气，不止让他有椅子可坐，还请他喝茶。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曹彬突然说道，
2: 你赶紧回宫去吧，明日此时我还在这条船上等你。
4: 此语一出，莫说李煜吃惊，就连潘美、李汉琼、田崇进等一般宋将也很吃惊。按照常理，作为宋军俘虏的李煜已经失去了自由，是不能乱动的，何况还要叫他回他的皇宫。
2: 元帅，
4: 李汉琼率先开口，指着李煜说，
2: 他可是咱们的俘虏，不能再回南唐的皇宫了。
4: 潘美、田崇进等人立马附和说，
2: 元帅，李都虞侯说的对啊。
4: 曹彬微微一笑说，
2: 按朝廷大法，李煜确实不能再回他的皇宫了，
4: 但是不知诸位刚才看见了没有，他出来投降只带了四箱衣服五箱书。他到了汴京，虽说朝廷会供他吃的穿的，但那都有定数。他好赖做了几年皇帝，挥霍惯了，你让他全凭几个俸禄生活，他受得了吗？倒不如趁皇宫的东西还没登记造册，让他回去收拾一些金银财宝再来，有甚不好？一番话说得李汉琼等一般宋将频频点头，也把李煜感动得泪流满面。李煜刚刚下船，潘美突然说道：元帅，还是不能让李煜回宫。曹彬说：为什么？皇上一再交代要元帅善待李煜一家，且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去住，他回宫后一旦自杀，咱们如何向皇上复命啊？曹彬笑而回答：这事啊，诸位不用担心，李煜连个跳板都不敢上，他还会自杀吗？何况他要是有勇气自杀，何必光着膀子抬着棺材向咱们投降？能如此忍辱的人绝不会自杀。果如曹彬所料，翌日李煜如约而至，还带了200多箱装满金银财宝和丝绸的大箱子，坐上了曹彬的帅船前往汴京。随行的除了300多口亲属、30几个工人之外，还有包括张继、徐玄在内的5个近臣。曹彬在保证了李煜安全的同时，还号令全军对于南唐的士大夫既不能杀也不能凌辱，甚而连他们的一草一木也不能动，违者军法从之。至于南唐的官方仓廪库府，曹彬一概不问，全都交给了转运使去处理。班师使曹彬的行李里只有一些书籍和平常的衣服。李煜虽说投降了，但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譬如任命官员、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故而李煜去汴京的时候，曹彬没有一块回去，而是让李崇进押解。李煜来得汴京的消息早有人报告了赵匡胤。按照惯例，出征的将军凯旋归来要向皇帝献俘，既然献俘就得举行仪式，举行仪式时要在俘虏脖子上拴一根绳子，后来演变成把一条布袋子挂在俘虏的脖子上。对于李煜要不要在他脖子上挂布袋，文武百官争得面红脖子粗，说要挂的这一方引经据典，说这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说不能挂的这一方认为李煜已经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说要挂的一方立马反驳说，诚汝等所言，李煜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哪有臣民不肯服从大宋朝廷诏令的道理？如果硬说他是，那他便是大宋的叛民，罪加一等。正当第二方要缴械投降的时候，赵匡胤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
5: 规矩也可以改嘛，况且人家李煜并没有造反，是朕为了一统天下硬把人家从江南抓来，这脖子上悬带的事就免了吧。
4: 俗谚不俗，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赵匡胤既然发了话，谁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布袋子的事解决了，至于献俘的地点又起了争议。一方说应该定在太庙，一方说应该定在宫门前。赵匡胤问道：
5: 为什么要定在太庙？
4: 回说：
5: 按照惯例，献俘后还要杀俘，用俘虏的头祭奠列祖列宗。
4: 赵匡胤又问：
5: 有没有例外呀？
4: 有。
5: 那什么情况下才能例外？
4: 赵匡胤追问道。
5: 啊，在献俘的前一天，君王喜得贵子，亦或是天象有亏，或日食，或月食，或地震，再不就是君王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也可以不杀俘。
4: 赵匡胤说：
5: 朕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杀符，更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用符去祭奠列祖列宗。但朕已经明确表示，李煜的脖子上不用再悬带了。不用悬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向朝野公开宣告李煜的罪被朕赦了。既然赦了他的罪，就不能再杀他了。献符的地点就定在明德殿下。
1: 众臣拜而呼曰：“
5: 陛下圣明。”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到了献俘之日，李煜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手牵着一只白羊，口衔玉璧，带着随同而来的那些南唐人提前来到明德门前，跪了20拜。当赵匡胤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明德殿时，李煜高声说道：“
5: 罪人李煜向陛下请罪。”
1: 喊罢便开始叩头，一连叩了9个，叩得头破血流。赵匡胤朝卢多逊将头点了点，卢多逊手捧圣旨来到殿门口，朗声读道：“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天之德本于好生，为君之心贵乎含垢，等等等等。”
1: 独臂卢多逊双手奉诏步下明德殿。李煜惶恐受诏，匍匐谢恩。卢多逊又说道：“
5: 李将军，皇上宣儒等上殿。”
1: 李煜道了一声遵旨，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明德殿，在距御案尚有2丈远的地方跪了下去，口称：“
5: 罪臣李煜参见陛下。”
1: 赵匡胤满面红光地说：“
5: 朕不止赦了汝的罪，又封汝为侯，从今日始，汝便是朕的朝臣了，以后不能再自称罪臣了。”
1: 李煜叩头说：“
5: 罪臣敬从。”
1: 赵匡胤笑指李煜说：“
5: 爱卿的年纪不大，记性却如此之差，朕刚说过的话卿怎么忘了？”
1: 李煜又一次叩头说：“
5: 陛下所责甚是，臣以后再也不敢自称罪臣了。”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5: 嗯，记住就好。”
1: 说毕，一目小周后：“
5: 周家敏听封。”
1: 小周后叩头说道：“
6: 臣恭听圣命。”“
5: 朕封亲为郑国夫人。”
1: 小周后叩头谢恩。封过小周后，赵匡胤又封了李煜的亲属大臣，但徐玄和张继除外。赵匡胤一目张继，一脸寒霜说：“
5: 张继，你身为李煜重臣，不但不劝李煜归顺朝廷，反而劝他抗拒天兵，甚而带他修书吴越，要吴越跟尔等一道抗击朝廷。”
1: 说到这里，从御案上拿起张继起草的致吴越王书，扬了一扬，问道：“
5: 这书是不是如写的？”
1: 张继叩首答道：“
5: 啊，这书确实是罪臣所写。皆权废非其主，致吴越王书只是其一，还有很多冒犯陛下的事，也是罪臣所为，罪臣只求殉死。”
1: 赵匡胤见他从容不迫，凛然不屈，且又言辞慷慨磊落，不由动了惜才之心，微微一笑说：“
5: 好一个皆权废尧，废非其主。朕今日不杀汝，不但不杀，还封汝为翰林学士。这样一来，朕就是汝的主人了，汝还废不废朕呢？”
1: 张继叩首说：“
5: 不废了。”
1: 惹得赵匡胤哈哈大笑：“
5: 那么朕让卿废为命侯呢？”
1: 赵匡胤又问。张继朗声回道：“
5: 废。”

黄印又是一阵大笑，笑过之后一目虚玄：“如以博学抢辩而闻名于世，如所犯之罪与张爱卿相同，朕既然赦了张爱卿之罪，也就不能再杀汝了。朕只想问汝一句话，汝可要据实回答。”徐玄叩首回道：“罪臣一定是据实回答。朕如果也封汝为翰林学士的话，要汝去废违命侯，汝干不干？”徐玄不加思索地回道：“不干。”赵匡胤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不干？汝难道想试一试朕的钢刀是否锋利吗？”徐玄昂首回道：“罪臣不想以自己的头去试陛下的钢刀，但臣想知道故主也是主，不敢废也。”赵匡胤稍微愣了一下，既知又将头点了一点说：“轻言是也，朕细如呢？”他将声音略略抬了一抬说：“爱卿听封，所封之职与张继同。午宴设在吉英殿，李煜、张继、徐玄坐在第一席上，赵匡胤理所当然的也坐在第一席，且是独坐一面。这一席除了赵匡胤，还有赵光义、薛居正、吕余庆和卢多逊。君臣七人一边喝一边聊，其乐融融。赵匡胤突然问道：“李爱卿近来又作此否啊？”李煜避席回道：“啊，做了十几首，不像样子。”赵匡胤说：“可否吟一首助助酒兴啊？”李煜回道：“谨从圣命。”他略一思索，吟了他赴汴途中所作的《渡中将望石城泣下》：“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八年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猿袖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这首词乃是他在国破之后深江北去，南顾山河的永诀之作，一改花间词之风格，词白如画，凄婉悲怆。李煜吟了这一词，不但没有起到以助酒兴，反而让宴席冷了场。卢多逊见宴席冷了场，长身而立，双手一拱说道：“陛下，先贤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词也有派，违命侯的诗属于花间派，大都写的是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不适应祝酒。臣给您吟一首曹操的《短歌行》，以助酒兴，如何呀？”赵匡胤道了一声好，卢多逊慷慨而吟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久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赵匡胤讥暗说道：“好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喝酒喝酒。”他一边说，一边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三个月后，曹彬凯旋归来，
若是常人，取了灭亡一国的辉煌成绩，将南唐的十九

州三军108县以及655065的人口纳入到大宋的旗下，回到汴京，头一定会养得像葱杯一样。谁知他非常低调，低调的叫人难以相信。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汴京，向赵匡胤递了一个折子，便转身回家休息去了。那折子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九个字：“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第二行八个字：“末将曹彬即守靖城”。意思是说，我曹彬奉命到江南办完了公事，已经回来了，请陛下放心。就在曹彬将至汴京的前一天晚上，宴请他的几个副将，潘美向他敬酒并祝贺说，一入汴京，元帅就要做宰相了，苟富贵勿相忘啊。曹彬微微一笑说，此次南行，一掌天威，二存妙算，乃能成事，吾有何功焉？何况宰相乃极品之官乎？潘美说，元帅的意思是皇上不会拜您为相。曹彬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太原尚未平定，陛下怎肯将宰相轻易受人呢？潘美摇手说，不，有道是君王口中无虚言，皇上既然亲口许您，他一定会兑现的。曹彬笑而不答。十日后，赵匡胤大封南征将士，就连潘美也加了一个头衔枢密副使，唯有曹彬只是口头褒奖一番。潘美悄悄地冲曹彬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动作不想被赵匡胤看到了，追问道，潘爱卿，你在搞什么鬼啊？潘美忙跪倒在地，将他和曹彬那一番对话细数一遍。赵匡胤被曹彬猜中了心事，有些不好意思了，加封曹彬为枢密使，领中武节度使，此外还赏曹彬铜钱200,000贯。当天曹彬回到家中，看到了一满屋子的钱，哈哈大笑，且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人生何必非要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夺得钱耳。封赏过征堂诸将，赵匡胤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立传，为这些征堂将军立传，弘扬他们的功德。不，应该立传的不止这一次征讨南唐的将军，凡对大宋创立，为大宋抵御外侮和开拓疆土的将军，都应该立传，让他们流芳千古。于是赵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福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

幸福时光机，胸部插裤兔飞机下七股在五索尼在年马一下马塔姆，真心真意过一生。那他卡因为那位卡迪卡马一下约特，快裤兔米亚苗有一图亚大体。I adore you， 甜甜的，哈鲁法马佩西图马塔姆。